0: 有的来有嘛新娘来抽干那你不卡都撇摊了家路没了那个你呀那你都那不卡都撇了看好要了那好一年啊要嘛那马西提下那小来讲一下啊要嘛那古坛呢啊要嘛那古坛呢想了一下好坏啊要嘛呢哈 L 级和个 L 啊要嘛呢哈 N 级和个 N 没级啊要嘛呢哈 L 级和个 L 没级不开空要嘛呢用唔要许即那许关呢许关拉古啊咧写呢未必多咧啊啊咧要嘛个个好个子呐啊要许你莫个个好啊啊要许你莫个个好呐啊要你莫个咧个那个老总是总长是老总老总遐苦看那得得啊那许关挨那包干强要即那许关老总总呢也再再也强的。啊那老总总不管了我那吃豆豆豆我就抓起你来了吃豆豆豆呢后个一个呢后个一个那比个害怕那叫呢啊那老婆婆干起木一点了没头呢那老婆婆干起木一个呢一泡泡一只嘛一只泡泡叫豆叫嘞干了呀的干了那黑板啊咯黑板呢咋叫啊咯啊那西南的啊有别的疼了的啊那阿老黑猫个搞不好阿老黑猫俺们那就碰吧会用的就碰瞧碰一个会好会好叫呢碰完了是吧我都拿打来把那张啊那还要西南阿老别呢我那下路嘛的别就从来呢我好嘛我看呀都好嘛都呀对把以后啊个搞不好那把几万拿来个呢啊有个啊都带呢车要没怕就按俩了要没不能呢看看那个去那啊穷带呢啊穷按呢都按那不行先来带车好嘛看没得多讲讲按俩去还管那么大路啊去那他铺的是吧你那么了嘎嘎的话呢哎呦个那两个那都拍了我都给好吃的呢俺两个看不啊来都呢都那个俺也要个啊啊啊穷的那个两个那那俺你两个那俺你两个那有外好多的都要多的都俺那的那是没那么大路啊的啊那好几那米人还能啊好啊啊就要讲米要好了啊就要讲了呢其实人不讲讲了那就有话一把有话要得书有话这个有话要出去嘛有话这个有话嘛出去是那人给那样嘛来啊大家都是人给那样嘛来啊就啊现在我就想啊那米要啊那个那提出来用没有对的嘛本领啊完了就要啊穷要对嘛穷啊穷要对嘛哎有话还得了啊这正好有话啊有来了我那啊穷啊就真的有话啊有那样的啊穷上的来了有话下级有话搞好了啊穷好多位呢来呢有话呢啊穷呢有话就来了就为啥呢有关的求经的有多少人呢后面呢个人那么家的一把那么家家的个人好错哈一把好错哈点呢弄嘛有关我有关嘛在路呢人啊有关有对的你嘛在路呢啊有啊还在米也和还在那你们的中西米好啦的的路路啊哥就要带人们那有呢我们那比咋路嘛嗯呀你们也和干的垃圾呢和干挂了
1: 也等那到老婆那啊那查了老婆那比那还大的也那还比较多的也你要得哎呀我切破梦发觉了啊也你要听明天和干的那一样和了 hajela lo aye cha gabi na hada

说普林啊都会吐得了老车马人啊都啊叫你说普林啊都会马通了那车会马大桥路啊娘来啊都说普林啊都会吐得了的普林啊你呀马拉让你上去马大啊上路啊你呀你呀出家都骗了然后出马你回来

小伙伴，我问那嘞，那次你面对个，伢说不如不那次，俺他妈的比个伢，伢他妈个别个小伙伴们是第一次帮忙，说不如不那次的嘛，一多可忘个，俺问那拉皮拉白，说不如不哩远个，俺们第一次说没那次帮忙伢，没郁闷啊，没郁闷啊，伢说不如不这么个可郁闷过面子装个，但我每年我找个我票面白和。找个别呀那次你明白和别爱所以别那天忙我们呀说别愿望爱说别愚家嘛那说可得嘛爱要没有小伙伴和四个大门娘喊爱啊我愿意听我们我愿意听我爱那四个大门娘那喊然后所以我拿来花带来你爱的比妈的爱啊该的时候其实妈娘白小伙伴对吗要那次那小伙伴他妈那次白那次飘哎，啊我咋都白个咋都飘白个飘哎，他妈伢的呀，我是俺里边伢副教嘛是，副教嘛是白嘛伢副教嘛他妈每年一直俺屋里去必须干哎，俺一手每年一穿哎，提穿嘛每年一手面对啊，啊说这年特别是每年一直在那里，俺。啊，说的副教嘛，他妈是我们两个一片力气片血干哎，一扎一直嘛个，他妈娘，我不是指半年什么都得晓得哎，一扎一片，一时一时，一时他妈每年我带了那次一，我片半个每年啊，我找片下扎，我底后那个狗扎香啊，我那次半年里学半，说那次带了月嘛个，嘿去。是啊，是你下我屋，俺屋过的我下课嘛带我哎，俺他妈这个喜欢的他妈一级垃圾上啊，是你一直以俺屋过的喜欢的我哎，嘛还是当我们路上他妈干多啦啊，是你他妈下午不啥，我那咋他妈俺可么和我也干多你啊，干多慢慢也拿到我也关系那边上啊，我那咋，是你屋喜欢的他妈俩也咋个啊？说话那地方好了，都在国外，新鲜照片在密度，哎，啊，说呀，福建嘛是地方哎，福建嘛是地方，后年白小伙伴跟咱们啥时候福建么伢你自装哎，在乌鸦皮台当，哎，皮台当白么伢，我说我是意思，我没米那天哎，我科目嘛他妈带了你，没吃绿竹的当啊，新鲜呀皮台安白么我们伢，我米里么哎，啊他妈带了你，啊家第二年，啊天你果子是什么？一个字哎，阿他妈六福啊，阿他妈个呀，皮太昂，皮太好哎，阿他妈啥了，搿只阿拉家客户也么哎，那屋里说我们呀，啊可以吃么呀个呀，皮太大，我一个字嘛六足大么哎，那小伙伴和伢福建么是皮太大么呀，阿妈去送哎，搿的时候提子买不我小伙伴，伢那只是不他妈我们呀，对呀，搿买房阿不哎。什么跑呗？特别别样哎！啊，我的孙娘我和那么贵的嘛，啊嘛毕业时候买不上哎。我和小伙伴比我，是我们娘比我奶奶，是我们娘比我奶奶应该对我们的说，说比求家，说比都当么啊？哪个生哎？对嘛，我们娘一八年被我一直哎，一和地铺铺张哎，一直我们娘了，我们就吃我们的化妆啊。一片个地片，可一直我那去年的外面是十几年的，十几百年的，别么伢一片一举办一起去，那个他妈每年，我一直来搞我的，你这样啊，全部都地片的呢，一片别么个样啊，地区区的干啊，的呀，那个夫妻兄啊，地区区的，阿拉你先做你黑生的没得话，什么哎，什么和那啊，人家啥里流行的话嘛。因为和我们家把一片鸡窝哎，一片牛锅，一位啊，阿拉二位、三位，搿怎么个别么难哎？特别伢二位位，这个搞咩呀？三位位去做。搿说你答应那次得了月半么里些月呀？他妈们伢说一股子得了月啊，一股子他妈我们伢，阿我一拿包装哎。啊，我过的过没我钱啊，安尼的也打了你哎，一个嘛打了你命啊，身体别别没呀，多多个我命哎，对呀，那么难，俺这边嘛身体别别没呀，加多少种，
我也很喜欢的。这一次也没事我们家的呀，还有我母辈的，而且我来家里年的年，我是一股子我们入度的，的呀，大哥呢，是你呀，皮坦行，啊，说父亲是奶奶进来，是呀，巴拉皮，啊，他妈一扎，大了你说，日不得多啊，啊，他妈我们家，啊，下住。是学的呀，说的不爱，那怎么和人家吃？啊，说我是，啊，里边呀，个买饭，送泡面么？哎。

0: 叫巴那个他，阿达我打了打不回去，我那个是我那个桥，打了了不回。
1: 打叫巴家打我个面哦。
0: 阿达这里，哦，你看嘞，阿达个是个桥哩，就不少木啊，阿达今年。阿为了个护照的，这那那没个桥就打到我，就接的啦，阿达今年。妹妹了这天了吧那不会给敲死这个来了这个慢了慢干就马上拉他这个慢了不会给敲慢了不会给敲那你们啊他把这个好了带你的把这新年给敲了不了了那他们带你了马上打算睡那你们的路为你要见的路那就破了那不会给敲
1: 爸
0: 那你老看他累，啊，马头外边那那在黑暗之中嘛，人家苦读看这个累，人家读把字都字了，把人把肉把人撸下来撸拉，我还教不了呢，啊，这那他记得，那么他啥他拉面他地了，啊，那黑了为了安他干的去。那带过来的我的个的，啊，记得去敲的呢，咦，哦，去敲的呢，马萨里努，啊，个是，马萨里，咦，那能敲的不晓得嘞，怎么？哎，怎么那些都巴不得没得家去了？
1: 啊，得了，
0: 嗯，嗯，那么的，就来呢，来见怎么？那么啊，这但这那看那看，那都搞可以的，这个。差的话，那那多了漂亮，没怕到的了，那么贴。
1: 哦。
0: 那原来接的叫不平，人家接呢，那平也把路上的给人家，给人家是苦苦苦苦苦苦，走了阿弥陀的，阿记得，姐姐你那不个巧，那给那位，哦，把哦，那的，他不来了，不接他怎么的，再怎么不回了。安迪，那给虎怕哦，
1: 啊，
0: 给虎怕个话呢，太难了，差不多那多了不少。
1: 对。
0: 老娘呀，老娘啦，这个不是，没有了嘛，把给了，给了嘛，就买了，就把虎啊，虎是吃吃的呢。啊，但那不会呀，他把刀打折了嘛。
1: 啊。
0: 那不会呀。ya sagalan ta ni ma ta ki m cha ka ta hu ba kom ni hu ba che ta da da ta ba wo le ta ki ta ta ma da ko hu da ne ga hu ne ga hu da ta ma ta ke la ga ba che hu hu da le ma ne la ta ne hu da che ko le ma ta ai
1: ni le ta ga hu la
0: le a dan pho ma ki ra ko ni
1: ya
0: a dan pho ma ke ne hu da ve ni hu ya ma a mi pwa ga da chi di没钱的你，但你家那后年呐，那这个来骂他，没钱的你那骂的来了，那那啊这，这个来骂他，来那啥不好的，后过年了，那就，那阿弟阿弟那，阿弟不来骂了，妈他妈他不要他那个，阿姐们那看那他土，没办法呀那。他哭啊！伢路上了，不老人了，为啥搞起来了呢？不是那么大，不是搞的嘛？
1: 啊，
0: 跟了跟了，那老板伢，阿弟不干的呢？
1: 哈哈哈哈哈！那阿爸没得了。
0: 哦，阿弟跟了了就，阿妈他发伢那的，不就出那个么老呢？
1: 哦，是的。哈哈哈哈哈！路上个那老大的哇！
0: 路上个老李老大的。啊，跑了啦，跑了啦，你来的，呼一呼，那老李，
1: 啊，对啊，那个得，个得你啊，
0: 得，个得你，
1: 哦，你看跑了回来得，得你啦，
0: 跑了回来得你咯，没得跑了回来，你阿个叫，大弟大多少万，
1: 大弟大多少，跟南木拉沙，
0: 跟南木拉沙的，没，
1: 你打我的啊，不。我的啊这么闹啊这个男的这么闹啊看的我想不来了我不来了我不来了我不来了我不来了我不来了我不来了我不来了我不来了我不来了我不来了我不来了我不来了我不来了我不来了我不来了我不来了我不来了我不来了我不来了我不来了我不来了我不来了我不来了我不来了我不来了我不来了我不来了我不来了我不来了我不来了我不来了我不来了我不来了我不来了我不来了我不来了我不来了我不来了我不来了我不来了我不来了我不来了我不来了我不来了我不来了我不来了我不来了我不来了我不来了我不来了我不来了我不来了我不来了我不来了我不来了我不来了我不来了我不来了我不来了我不来了我不来了我不来了我不来了我不来了我不来了我不来了我不来了我不来了我不来了我不来了我不来了我不来了我不来了我不来了我不来了我不来了我不来了我不来了我不来了我不来了我不来了我不来了我不来了我不来了我不来了我不来了我不来了我不来了我不来了我不来了我不来了我不来了我不来了我不来了我不来
0: มื่อเมื่อไรจิตามุนนออันเนี้ยเอาดึกครับ
1: นั่นแหละ
0: ชักกระดู
1: เออชักกระดูดันลิ
0: ชักกระดูไม่ใช่ชักกระดูได้แต่ดูแลกระดูจังมั้ง
1: เออมี
0: แหละแต่ชักกระดูเลยครับอาตาก็ถึงก็ลึกก็หมู่ก็นอน
1: เ
0: ออชุดาเลนไอ้ชาเนี่ยกุลาคิดถึงนั่นแหละอ๋ออัปูเวนูว
1: ะอัปูเวกว่าเช็ค
0: กว่าชาคิเนี่ยลุลุลลาจิ
1: ก็ด
0: อชักก็ดอเออนมาตะคาลูจะลุลแกลุลก็ละละบัญญัตินี่ปฏิกวาละนะว่าหาซีละซะได้จริง
1: อ๋อ
0: ปฏิกวาลแล้ว
1: ตัดมือเลย
0: เออกดมือแล้วแบบถ้าซีแล้วนะซะอะเนี่ยจิตบาลามะนะไอ้เนี่ยปอกปอกปอกปอกโอเนยินจีเลชิกเนี่ยจิออบานี่ก็ออบาลาจิบลูเอกอลล
1: ออ๋ออะก็จะเตะด
0: ะนะจ๊ะเอาบาเวทเลดีเล
1: เ
0: นคีเนชาเนกุยดมูเนนะไอ้ชาดิเนจับปลาได้ก็อุลเล่ห์จับปลาได้ก็อุลเล่ห์แล้วปลาเหล่านั้นสีน้ำได้หนาหูได้ดีโอ้จับกระดูกันเลยดูอัดดูแบบเลยวันนี้เห็นบาลีเป็นสีเห็นไม่ใช่สีเงินล้อมันเลยมาเกี่ยวเราไม่เชื่อที่เราขอดันเล่นเล่นเนี่ยตัวเนี่ยจับปลาเด็กเราใส่เด็กเนี่ยอาเซียนเราว่าจะชี้อันนี้กว่าเป็นพวกไอ้เราไม่เห็นนะแต่ว่าก็พวกเราจะสั่งเราเล่นเนี่ยแค่ที่เนี่ยนะกว่าเราเนี่ยเรียกที่สี่เลยว่าเนี่ยพวกบาลูเราจะเกี่ยวเลยว่าพวกเราจะสั่งก็สี่เราต้องสกัดเราไม่ได้เรา

你们俺来从我妈我的好你们俺来从我妈我的阿些哪一口哪一个的妈明年俺来从来下话一个的妈米拉年来你跟我鸟一个你咋被我鸟来怎么骂我一回你咋杀鸟一个你咋我鸟来怎么骂我一回我说呀我不得怎么做呀我不得我到哪一回怎么说呀你爱你呢那个丢的我到哪一回是说走满额来的你说没有满额啊哪一回马西拉诺亚也卡西你懂没有吗哪一回马达哈达里卡丘德里你达哈达里卡丘吗哪一回就说哈亚也达不如他就来了下河嘛哪一回就说呀我过得怎么说呀我过得我做你那是咱们家也知道也懂得干了你就说哈家也大你懂没有马哥啊哪一回马达西卡亚卡路爱穷啊你达西卡亚卡穷啊哪一回他家我娘爱密码你拉叫马哥啊哪一回哪个好没错莫打架的马西个好没错莫打架了来嘛哪一回马家咱们要我得没让高打架些哪一回他家我娘也迷茫要飞得我哪一回他家我娘也迷茫就干嘛卡嘞他家我娘也迷茫就没摸他这些哪一回不让俺的路从我妈我来的你懂俺来农村我满个哪一回拿出来送送他的亚妈我都从来送送他的妈哪一回不让我咋娘也俺呢路上我满个哪一回莫咋咋鸟咋嘞从今朝他急忙啊一回可都莫鸟嘞嘞那无情忙啊一回

你呀嘎朝着你高朝轮机地下高声大诺里阔拉萨这些高声飞怒西龙大学大发别里呀反击了这梦念高声哎呀阿弥陀佛高声萨萨依拉祖宗高声现

一转腾腾五着地打应狗生一目过过生烟爱变度你古地你古地哎呀天年不做了这凶了这哪找大古地努西龙母路蒙母我乱有哎凶了这呀几年了陪凶了又哪找到古地努西龙母路蒙打掉古地啊

我生养爱爹，可可是有子；学是有子，娘母了有余，娘亲母就爱。狗生爱母，婆婆生养爱监督，你不听你不听。呀，你呀，把跑爹个大母，那亲母爱到羡慕娘亲的。这个是他妈的，本也在他的路里。 要么是到中国生那母老温着家不地啊！啊，你见过生三大爷，老祖祖先过生你母过生人还见过。

0: 小伙子，对嘛？但是我和我那俩啊不，咋多这个下咋么哎？啊，但是我啊得比个。电话没人小伙子啊不花咋？哎，花里咋哎？你苦瓜外的嘛洗个刀，不要哎？特别别没人一呢，胡克特别别没人吃饱了胡克哎哎哎，电话关咋了？不要提咋了？花里咋呗？咋发了？不要哎？啊，别人啊说你别啊说你，做不别人啊不下咋做嘛？我们人。夹子、绿子、裤子，哎，提来装哎。个小伙伴，我和哪来不提来装？别不么样，绿子。个绿子不么样？哎，不花一两文个，一次八六文个，我养母上赞了个，一次八几一两家伙嘛。我一三四不巧，哎他妈我绿子，我每年的绿子里一只米多。啊，我夹子和真牛，哎，绿子我他妈那绿子和我和真牛，让我每年啊，没啥的话，真牛怎么样哎？个的，一两年让每年如何咋发了？你每年里多里下子只米多，别问我拿皮，别问人哎，小伙伴，别话。啊不，俺别花啥事故嘛装哎，吃八戒一奶提装嘛，我别娘，俺娘嘛别哎，别花，我和奶奶别别么娘，三千克啦，啊不和对你哎，俺零花咱们零花吃嘛哎，吃不，而且你我呀，福建嘛事故没喝，而且呀是也有烤，而且你的呀花吃一流动哎，俺就不给他，俺这边我别娘里呀，哎，你提来打六根哇，我俺小伙伴，哎，别提注意装哎，别么娘哎。啊，我里绿子啊，我过二百花，啥时候嘛带了你哎？而且你福建嘛时候嘛地好嘛，啊，我嘛就去拜个你，而且你底下是有卡哦，啊，他妈去拜个你哎，差不多够大够拜，而且拜个你替你付的，付个不要，阿拉替怎么吃哎？付个的，替怎么你怎么吃？啊，我你嘛十块钱好哎，我七十块钱，你嘛第十的，而且你带了你一绿。啊，六米的咱人，俺提要我们家小伙伴和，哦，他妈那绿嘛什么吃怎么样哎？小伙伴对我们起码的花绿咋多嘛？俺提不要我们家小伙伴在面里家，啊，俺别花，耍别稀顺的，俺别稀顺的，还忙把那么里办，哎，小伙伴，俺他妈，啊不，俺别花着，咱俩下咱们哎，这个小伙伴对我们家，啊我下咱们过我们家，俺说话咋和不去？对我话咱也怎么样嘛？俺棉花咋不要咱们棉？俺我下咱过完。啊，我是下早个做做还下早，我们伢你咋发了妈妈做？其实下早个半夜，你只下早人，下早个半夜在外溜着你，啊，溜着还听我先过着你，对。啊，我是些过着和过着别管个，我和咱们没下过，当我们伢啊我妈发了，小半夜我然后迷了我们伢啊我你妈和在掐在你什么装啊？啊，刚才某个班小伙伴咋下早嘛咋过得上哎？是你他妈的小妹娘小伙伴，我和哪来提子的？别个咋不别我们娘？啊，我拉子对子啊，我那时候伢拉子对子提子，带子提子。俺你拉子什么娘嘛？咋和这里咋和咋喵哎？我拉子么娘嘛？你和对？但我最近咋个咋么？拉子咋说娘哎？黑起嘛哪说娘？俺我黑起六个破竹说，没有拉子的嘛？可怎么的？啊，个小伙伴，啊，我拉子的嘛和面子装哎，做不别娘不下咱嘛？也得别每年一直哭着去装哎。哎，所以只回来帮我和他们个小伙伴比安哎，那指标们伢，俺里头咱们我咱们伢，咋个去怎么你们学的干哎？我那会对我别了我们伢，我咋俺说咋个怎么哎？咋撇咋怎么？我那做吃喝嘛，做我们伢咋咋么没我们伢？我那撇喝面，我咋咋没哎？吃喝喝我们伢那撇喝可么做？啊，我没和第一个伢下的我多样哎。
1: 那小伙伴，我和哪俩那指标不一样哎？啊我。
0: 我就出辣子下着我们呀比我辣子也能比个比别嘛的话咱你那比个比嘛呀提比比嘛呼卡提比嘛呀嘛呼卡呢个和呼卡嘛我们呀咱们过嘛呀哈咱呀我就咱我想嘛过我们呀我就咱们也和我看嘛那个啊我扶着嘛咱们呀我拿来问题啊我下咱们这块得比啊一边吃我们那比个比别嘛呀哎小伙伴啊我不个大抓那是不个大也不个大别嘛呀哎问题别嘛给你提个啊，我嘛吃哩，我半年俺哩是抓虾子嘛一煮，是你呀隔壁哥嘛喝海水哎，是你阿个老子，是你我呀老出吃嘛，我可半年我呀那单杯哎，阿哥嘛，
1: 是你在手和你半个呀阿我苦瓜事，是你嘛怕事，那是你老耍出不来天的，呀好，我来没几个天哎，阿弟不给他干娘我半年小伙伴哩呀。啊，我下次嘛，啊什么，还他地河地河，感觉我们俩刷个档哎，俺提感觉我们俩我出不来去 那说你对那只和对爱第一个让我们讲我我哭哭是和爹对表而且对表个让我们讲我隔壁我们和他对隔壁他对我们讲亲戚我们讲我差不多是够爱够别啊表个的亲戚们那当呀那当别别么个那个亲戚们是没户口我们讲他个不出了是个个爱而且个让我们讲没闹马帕斯公爱爱的去个约户口我们讲啊文理的话约你啊文化去跟爱爱的跟我们讲过啊家日略啊我们这里在亚大门爱爱的嘛一个啊个拜我们讲啊就住下个拜我们讲啊我爱的电话去啊啊我的电话你啊爱的话户口我们讲爱的我们讲不出路的差不多人爱的家族爱的我们讲那批个批票而且别人家小伙让你在户口啊让你多长哎因为我票面带了多长不行你多长会带来哎可是面那么很哎那这么个小伙啊我咋多这个的小下咱们哎那小伙咋多别人家送我别人的我哎啊我来说别人家下咱们过门呀咱们面咱们面我们呀我和咱们面这片面咱们们咱们们我们也吃口嘛喝不了这杯呀啊我下嘛住杯呀那个面哎那我咱们家我们也吃口喝到我们呀也那么做小伙伴跟他们那这个下载我片面下载这个我小伙伴住在那这个没得手啊啊问题快讲啊还是下载多少嘛啊我提示到我们呀下载你呢对吧不及回答了你小伙伴呢提示提出来提比嘛小伙伴跟小伙伴和我娘奶奶讲啊妈的是真下啊没事小伙伴是他和那子弟的嘛拜的嘛虽然没用啊我拜的嘛就说不着我们呀咱们呀把别我们呀大夫拉和当小伙伴说了啊提咱们说个第一下子说我表列说下面喝了说了说月啊表我们呀啊我和大陆啊那么小伙伴怎么拿来别嘛提来着啊